0: 是的。
1: 晚上。
0: 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。晚上